0: 苏坑村是云河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。早些年，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，村民大多外出。
1: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，梨庄村2000亩左右，梅湾村1800亩左右。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两。
2: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，前几天戴着老花镜，不知在编些什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叫平安节。给我的，我是一名建筑工，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，就把它放在了家里。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，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。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，就连眼眶都发烫。平安回家，母亲的牵挂。

0: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。在这场飞来横祸中，
1: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，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，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。
0: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，也许情况

0: 上医院就把你给辞退了吧。
1: 那就养我呗。
2: 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你最近来医馆的频率比之前装模作样上课的时候还高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下岗了？
1: 下岗个屁！
3: 任教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啊？你之前还教育我们，说那个人体上每个器官都是很宝贵的，那要是拿掉了，就永远补不回去了。那你都说那个手术要慎重再慎重，你今天怎么是这个论调啊？那我们老朱走的时候把我们全家都托付给你了，我还给医馆捐了那么大一笔钱，你收了就不认账不管我了呀？那不对，我知道您不是这样的人。
4: 就是。

0: 我已经恢复了，
1: 吴善道，知道我是谁吗？那手术之后能做的就非常少了，维护还得靠你这。
2: 来中牺牲了我。

0: 我们的宝贝呀、啊，长得可真好，真健康啊，真是好宝贝。奶奶好喜
1: 欢。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，我给你点了一杯。
2: 羊水在哪里？

0: 山海关古北口一线集结，增派日本海军舰船于大沽、青岛，增派关东军飞机，连续在平津上空日夜飞行侦察，
1: 已变成第二个东北。
0: 此时侵华日军已在北平周围、丰台、延庆、通州等地驻军14000余人。

0: 温、水、肥、气，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。
1: 多多助农，科技先行。
2: 听多多。
3: 赏岭南繁华，听碧海潮声，览群山胜景，品南岳年味。一年四季来广东，
4: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，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。舒适升级，生活至上。
5: 贺中秋，庆国庆，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，让家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。

0: 更多的病人，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。
1: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。
2: 我们到达现场时，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，生命体征微弱，
0: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。
3: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？
2: 立刻找援。
4: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？
2: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，
5: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，然后救更多的人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6: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。
7: 你一定要看心情。

0: 从爷爷那里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、坚毅。
1: 哇，爸爸，你看！
0: 从爸爸那里，我懂得了水。
2: 谁今天早上一直都在吹牛，吹到现在，谁胜利了？
3: 树叶这么好吃啊？
4: 太好吃了。
5: 我是云毛毛。
6: 我是河毛毛。
7: 万里挑一，童话云河。大家好。
8: 也正是靠着这份精心打理，才在云河这片山地里面留下了这片为数不多的红心猕猴桃园。红色果心飘出清甜果香，这一口鲜美的背后，是日复一日精细管护换来。

0: 要是再想家，
1: 放过我和妈妈。
0: 你现在去自首，判得会轻一点。如果我去告发你的话，会判得更重。这件事情我知道了，我不能装不知道啊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也把我
2: 打死刑，
0: 这样天知地知你知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
3: 为什么别人了？你女儿不敢了，你女儿不敢，我知错了。

这全啊，你这是在恨我呀？

0: 期。
1: 啊。
0: 说我糖筛指标有点高，今天要做个穿刺手术。
2: 行了，该是我找个好馆子，我请你。哎呀，你跟我瞎客气什么？
1: 我今天来是这个啊，嗯，欣欣给他姐拿的。
2: 行，那我忙去了啊，太不容易，这
1: 东西别忘了。
2: 我
3: 行行行，收了收了，
1: 我走了，姐夫。
2: 好嘞，
1: 啊。你辛苦啊！
2: 你辛苦，你辛苦，
1: 吃苦耐劳。
2: 你太辛苦了，这几个月的把你忙得兵荒马乱的啊！
4: 咱们公司主要是做诊断设备、放疗设备、不培训。那希望周总以后有机会常来我们公司坐坐。
5: 好的，嗯，谢谢。
6: 哎，周总，
5: 哎，李总，
6: 那个您有时间吗？我想跟您谈谈我的项目。下午咱们不就要开会定了？
5: 好，我们那边聊吧。
7: 给你们的两个项目书，你们可以做下基础的摸底工作，尤其关注一下他们前两轮的融资来源。好，下周一给我吧。嗯，
5: 李总，我来介绍一下。
7: 周总，
5: 这位是我们公司高级投资经理温迪。温迪，这位是蓝海传媒的于总，你们是老熟人了。
7: 于总你好。
6: 你现在在周总手下工作啊？
5: 温迪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投资人，未来也将是耀辉的合伙人。蓝海传媒的和耀辉接触了很久，温迪，我觉得这个项目非你莫属。
7: 周总，我还是回避一下吧。
5: 不不不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于总和蓝海传媒。我相信作为一个职业投资人，你不会被个人情感所左右，一定会不带任何偏见地做出合理的判断。
6: 嗯。这是我们的计划书，温迪总。
7: 这个项目我知道，于总，听说。

0: 库，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，80%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，90%以上。
1: 五、换个宽带看世界，华硕云宽带，超越光纤的宽带，3568和本地频道，海量点。

够不着了，没用了。我说段参谋，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，这是战场，你得多戴只眼镜。

0: 哎，没事儿，车还能修好吗？把手吧，来，给我，同志，帮我拿一下。还有啊，来，都来搭把手，咱把车推下去。啊，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？
1: 不一样。
2: 武圣山最前沿的阵地，597.9高地和537.7高地北山，呈凸字形。